0: ꯄꯣ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ꯖꯤꯂꯥ ꯑꯁꯤꯒꯤ ꯑꯦꯁ.ꯄꯤ., ꯗꯤ.ꯑꯦꯐ.ꯑꯣ. ꯑꯃꯗꯤ ꯁꯦꯀ꯭ꯌꯨꯔꯤꯇꯤ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ꯖꯤꯂꯥ ꯑꯁꯤꯗ ꯗ꯭ꯔꯒ ꯇ꯭ꯔꯥꯐꯤꯀꯤꯡ ꯑꯃꯁꯨꯡ ꯅꯤ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ꯔꯤ ꯂꯩꯅꯅ ꯕꯤꯚꯥꯒꯁꯤꯡꯅ ꯂꯧꯈꯠꯂꯤꯕ ꯊꯕꯛꯁꯤꯡ ꯈꯟꯅꯈꯤ꯫ ꯖꯤꯂꯥ ꯑꯁꯤꯗ ꯗ꯭ꯔꯒꯀꯤ ꯁꯃꯁ꯭ꯌꯥ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ꯁꯤ ꯊꯦꯡ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 ꯑꯦꯟꯐꯣꯔꯁ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ꯁꯦꯀ꯭ꯌꯨꯔꯤꯇꯤꯒꯤ ꯃꯔ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ꯅ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1: ꯍꯜꯂꯕ꯭ꯔ?
2: ꯍꯜꯂꯛꯑꯦ ꯍꯜꯂꯛꯑꯦ
1: ꯗꯣꯛꯇꯔꯅ ꯀꯔꯤ ꯍꯥꯏꯔꯕ?
2: ꯀꯣ ꯅꯁꯥꯁꯤꯅ ꯁꯣꯟꯗꯝ ꯅꯥꯗꯃꯤꯁꯦ ꯀꯩ ꯀꯩꯅꯣ ꯑꯥꯏꯔꯟ ꯖꯤꯡ ꯚꯤꯇꯥꯃꯤꯟ ꯕꯤ ꯅꯥꯏꯟ ꯕꯤ ꯇꯨꯌꯦꯞ ꯀꯩ ꯀꯩꯅꯣ ꯋꯥꯠꯂꯤ ꯌꯥ ꯑꯁ ꯍꯤꯗꯥꯛ ꯄꯨ ꯂꯩꯕ ꯑꯅꯤ ꯏꯔꯤ
1: ꯏꯔꯤ ꯂꯩꯔꯕ꯭ꯔꯣ ꯑꯗꯨꯗꯤ?
2: ꯑꯁ ꯀꯥꯏꯗ ꯂꯩꯗꯣꯏꯅꯣꯗ ꯊꯥ ꯑꯅꯤ ꯑꯍꯨꯝ ꯆꯥꯎ ꯍꯥꯏꯕꯁꯨ ꯌꯥꯎꯔꯤ ꯊꯥ ꯑꯃꯒꯤ ꯄꯨ 1,000ꯆꯥꯎꯔꯝꯅꯤ ꯍꯥꯏꯅꯦ
1: ꯗꯣꯛꯇꯔ ꯅꯤꯁꯥꯒꯤ ꯋꯥꯠꯂꯤ ꯍꯥꯏꯔꯤꯕ ꯃꯁꯜꯁꯤꯡ ꯑꯗꯨꯗꯤ 45 ꯔꯥꯏꯁ ꯍꯥꯎꯅꯕ ꯑꯀꯣꯏ ꯔꯥꯏꯁꯇ ꯂꯣꯏꯅ ꯌꯥꯎꯏ ꯍꯥꯏꯕꯅꯤ
2: ꯑꯁꯦꯡꯕꯅꯤꯅꯦ
1: ꯏꯔꯝꯗꯧꯒꯤ ꯃꯔꯦꯛ ꯃꯍꯥꯎ ꯂꯩꯕ ꯆꯦꯡꯁꯤꯗ 45 ꯔꯥꯏꯁꯅ ꯑꯃꯨꯛꯀꯁꯨ ꯃꯒꯨꯟ ꯍꯥꯞꯀꯠꯇꯅ ꯀꯣꯡꯒꯂꯥꯏ ꯆꯨꯕ ꯏ ꯋꯥꯠꯄ ꯚꯤꯇꯥꯃꯤꯟ ꯋꯥꯠꯄꯅꯆꯤꯡꯕ ꯀꯌꯥꯃꯗꯒꯤ ꯉꯥꯛꯊꯣꯛꯄꯁꯨ ꯉꯝꯃꯦꯗꯅ ꯍꯥꯏ ꯍꯥꯏ ꯃꯃꯥ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ꯝꯅ ꯐꯪꯍꯜꯂꯤꯕ ꯆꯦꯡꯁꯤꯡ ꯑꯁꯤꯗꯗꯤ 45 ꯔꯥꯏꯁ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ꯄ꯭ꯔꯖꯥꯒꯤ ꯍꯛ ꯑꯣꯏꯔꯕꯅꯤ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ꯒꯤꯁꯨ ꯑꯀꯣꯏ ꯔꯥꯏꯁ ꯃꯤꯜꯅ ꯑꯩꯈꯣꯏ 45 ꯑꯦꯗꯦꯗ ꯔꯥꯏꯁ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ꯈ꯭ꯔꯕꯅꯤꯅꯦ ꯑꯩ ꯑꯗꯨꯒꯅꯦ ꯀꯥꯟꯅꯕꯁꯦ ꯂꯧꯍꯧꯔꯁꯤꯀꯣ ꯑꯀꯣꯏ 45 ꯑꯦꯗꯦꯗ ꯔꯥꯏꯁ ꯁꯤꯖꯤꯟꯅꯔꯁꯤꯀꯣ
2: ꯐꯪꯐꯝꯗꯤ
1: ꯑꯀꯣꯏ ꯃꯥꯔꯠ ꯋꯦꯕꯁꯥꯏꯠ ꯑꯀꯣꯏ ꯃꯥꯔꯠ ꯑꯦꯞ ꯑꯗꯨꯗꯒꯤ ꯇꯦꯂꯤꯀꯣꯂꯔꯁꯤꯒꯤ ꯈꯨꯊꯥꯡꯗ ꯂꯣꯏꯅꯅ ꯃꯅꯥꯛ ꯅꯛꯄ ꯗꯨꯀꯥꯟꯁꯤꯡꯗ ꯂꯣꯏꯅ ꯐꯪꯏ ꯍꯥꯏꯕꯅꯤ
3: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9233594391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ꯊꯧꯔꯝ ꯚꯥꯔꯠ ꯇꯦꯛꯁ 2026 ꯍꯌꯦꯡꯗꯒꯤ ꯅꯩ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ꯍꯧꯔꯒꯅꯤ ꯅꯨꯃꯤꯠ 2 ꯆꯠꯊꯒ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ꯛꯁꯇꯥꯏꯜꯁ ꯐꯦꯁꯟ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ꯇꯦꯛꯅꯣꯂꯣꯖꯤ ꯏꯅꯣꯚꯦꯁꯟ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ꯇ꯭ꯔꯦꯗꯀꯤ ꯂꯝꯗ ꯚꯥꯔꯠ ꯑꯁꯤ ꯃꯥꯂꯦꯝꯒꯤ ꯂꯨꯆꯤꯡꯕ ꯑꯃ ꯑꯣꯏ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ꯎꯠꯊꯣ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ꯠ ꯄꯨꯊꯣꯛꯂꯤꯕꯁꯤꯡ ꯂꯂꯣꯟ ꯏꯇꯤꯛ ꯇꯧꯔꯤꯕꯁꯤꯡ ꯃꯥꯂꯦꯝꯒꯤ ꯏꯟꯚꯦꯁꯇꯔꯁꯤꯡ ꯄꯣꯂꯤꯁꯤ ꯃꯦꯀꯔꯁꯤꯡ ꯑꯥꯔꯇꯤꯁꯥꯟ ꯑꯃꯗꯤ ꯁ꯭ꯇꯥꯔꯠꯑꯞꯅ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ꯒꯅꯤ ꯅꯩ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ꯚꯥꯔꯠ ꯇꯦꯛꯁ ꯇ꯭ꯔꯦꯗ ꯐꯦꯗꯔꯦꯁꯟꯒꯤ ꯆꯦꯌꯔꯃꯦꯟ ꯅꯔꯦꯟ ꯒꯣꯌꯦꯡꯀꯥꯅ ꯍꯥꯏ ꯚꯥꯔꯠ ꯇꯦꯛꯁꯀꯤ ꯑꯍꯨꯝꯁꯨꯕ ꯏꯗꯤꯁꯟ ꯑꯁꯤꯗ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ꯄꯣꯠꯊꯣꯛ 1,000 ꯍꯦꯟꯅ ꯎꯠꯀꯅꯤ ꯃꯁꯤꯗ ꯕꯥꯏꯌꯔꯁ 7,000 ꯂꯂꯣꯟ ꯏꯇꯤꯛ ꯇꯧꯕ ꯃꯤꯑꯣꯏ 100,000 ꯔꯣꯝ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ꯡ ꯍꯥꯏ ꯂꯩꯕꯥꯛ 14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ꯛꯖꯤꯕꯤꯇꯔ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ꯚꯥꯔꯠ ꯇꯦꯛꯁ 2026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ꯁꯨ ꯁꯔꯨꯛ ꯌꯥ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ꯄꯨꯊꯣꯛꯂꯤꯕ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ꯎꯠꯀꯗꯧꯔꯤ ꯚꯥꯔꯠ ꯇꯦꯛꯁ ꯑꯁꯤ ꯌꯥꯎꯅꯕ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ꯍꯧꯖꯤꯛ ꯅꯩ ꯗꯤꯜꯂꯤꯗ ꯂꯩꯔꯤꯕ ꯔꯥꯏꯖꯒꯤ ꯍꯦꯟꯂꯨꯝ ꯑꯦꯟ ꯇꯦꯛꯁꯇꯥꯏꯜ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ꯑꯦꯂꯥꯡꯕꯝ ꯖꯤꯇꯦꯟ ꯁꯤꯡ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ꯍꯥꯏ ꯚꯥꯔꯠ ꯇꯦꯛꯁ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ꯀꯧꯅꯥ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ꯍꯣꯝ ꯐꯔꯅꯤꯁꯤꯡ ꯄ꯭ꯔꯗꯛ ꯅꯤꯁ ꯄ꯭ꯔꯗꯛ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ꯎꯠꯀꯅꯤ ꯃꯥꯡ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ꯃꯔꯤ ꯔꯣꯝꯒꯤ ꯃꯃꯥꯡ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ꯃꯄꯥꯟ ꯂꯩꯕꯥꯛꯇ ꯊꯥꯗꯣꯛꯇꯨ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ꯁꯦꯃꯤꯔꯣꯟ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ꯗꯨꯅ ꯂꯥꯛꯂꯤ ꯁꯤꯔꯤ ꯖꯤꯇꯦꯟꯅ ꯍꯥꯏ
4: ꯚꯥꯔꯠ ꯇꯦꯛꯁ 2026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ꯒꯦꯠ ꯇꯧꯕꯁꯤ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ꯔꯤꯌꯦꯟꯇꯦꯗ ꯄ꯭ꯔꯗꯛꯁꯤꯡ ꯁꯣꯀꯦꯁ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ꯕꯥꯌꯔ ꯊꯤꯕ ꯑꯩꯈꯣꯏꯗ ꯏꯟꯗꯥꯏꯔꯦꯛ ꯕꯥꯌꯔ ꯃꯌꯥ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ꯗꯥꯏꯔꯦꯛ ꯕꯥꯌ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ꯗꯒꯤ ꯑꯦꯛꯁꯄꯣꯔꯇꯔ ꯑꯩꯈꯣꯏꯅ ꯗꯦꯚꯂꯞ ꯇꯧꯔꯦ ꯐꯣꯔ ꯗ ꯂꯥꯁ ꯐꯣꯔ ꯐꯥꯏꯚ ꯃꯟꯁꯇ ꯋꯤ ꯍꯦꯕ ꯒ꯭ꯔꯨꯝ ꯑꯦꯛꯁꯄꯣꯔꯇꯔꯁꯤꯡ ꯑꯗꯨꯅ ꯗꯥꯏꯔꯦꯛ ꯑꯦꯛꯁꯄꯣꯔꯠ ꯇꯧꯕ ꯉꯝꯖꯕꯒꯤ ꯄ꯭ꯔꯣꯕ꯭ꯂꯦꯝꯗ ꯂꯩꯔꯤꯕ ꯄꯣꯠꯆꯩꯁꯤꯡ ꯑꯁꯤꯗꯤ ꯍꯣꯝ ꯐꯔꯅꯤꯁꯤꯡ ꯑꯥꯏꯇꯦꯝ ꯑꯦꯟꯗ ꯇꯣꯉꯥꯟ ꯄ꯭ꯔꯗꯛ ꯑꯩꯈꯣꯏꯅ ꯑꯇꯩ ꯑꯇꯣꯞꯄ 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 ꯇꯥꯔꯒꯦꯠ ꯇꯧꯔꯣꯏ ꯑꯣꯡꯂꯤ ꯗ ꯊꯤꯡ ꯏꯁ ꯄꯣꯠ ꯐꯖ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ꯗꯤꯃꯥꯟ ꯄꯤꯕ ꯉꯝꯒꯗꯕ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ꯁ꯭ꯇꯦꯟꯗꯔꯗꯥꯏꯖꯦꯁꯟ ꯄꯨꯊꯣꯛꯄ ꯉꯝꯒꯗꯕ ꯄꯣꯠ ꯈꯔꯈꯛꯇꯃ ꯑꯩꯈꯣꯏ ꯇꯥꯔꯒꯦꯠ ꯇꯧꯔꯣꯏ
0: ꯃꯅꯤꯄꯨꯔ ꯐꯥꯌꯔ ꯁꯔꯚꯤꯁꯅ ꯁꯤꯟꯗꯨꯅ ꯅꯣꯡꯃꯒꯤ ꯑꯣꯏꯕ 9 ꯃꯦꯒꯥ ꯕꯦꯁꯤꯛ ꯐꯥꯌꯔ ꯑꯦꯟ ꯂꯥꯏꯐ ꯁꯦꯐꯇꯤ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ꯐꯥꯌꯔ ꯁꯔꯚꯤꯁꯦꯁꯀꯤ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ꯜꯁꯤꯡꯒꯤ ꯑꯣꯖꯥ 7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ꯀꯔꯃꯆꯥꯔꯤ 90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ꯁꯨꯡ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ꯁꯤꯡꯒꯤ ꯗꯣꯛꯇꯔ ꯑꯃꯁꯨꯡ ꯅꯔꯁ 136 ꯍꯣꯇꯦꯜꯒꯤ ꯁ꯭ꯇꯥꯐ 20 ꯑꯣꯏꯜ ꯗꯤꯄꯣꯒꯤ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ꯑꯣꯏ 130 ꯍꯦꯟꯅ ꯁꯔꯨꯛ ꯌꯥꯈꯤ ꯁ꯭ꯇꯣꯞ ꯗꯥꯏꯔꯤꯌꯥ ꯀꯦꯝꯄꯦ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ꯕ ꯁ꯭ꯀꯨꯜꯁꯤꯡꯗ ꯈꯨꯠꯁꯥ ꯅꯤꯡꯊꯤꯅ ꯀꯔꯝꯅ ꯍꯥꯝ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ꯍꯩꯔꯣꯏꯁꯤꯡꯕꯨ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ꯈꯨꯠꯁꯥ ꯅꯤꯡꯊꯤꯅ ꯂꯨ ꯅꯥꯟꯅ ꯊꯝꯕꯒꯤ ꯍꯩꯅꯕꯤ ꯂꯩꯅꯕ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ꯗꯤꯁꯇ꯭ꯔꯤꯛ ꯖꯣꯅꯦꯜ ꯏꯗꯨꯀꯦꯁꯟ ꯑꯣꯐꯤꯁ ꯑꯃꯁꯨꯡ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ꯅ ꯄꯨꯟꯅ ꯁꯤꯟꯕꯅꯤ ꯊꯥ ꯑꯁꯤ 93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ꯑꯁꯤꯗ ꯖꯤꯂꯥ ꯑꯁꯤꯒꯤ ꯁꯔꯀꯥꯔꯒꯤ ꯑꯃꯗꯤ ꯂꯅꯥꯏ ꯁ꯭ꯀꯨꯜꯁꯤꯡ ꯀꯣꯟꯁꯤꯟꯒꯅꯤ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ꯕꯥꯜ ꯕꯤꯗ꯭ꯌꯥ ꯃꯟꯗꯤꯔ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ꯃꯥꯔꯠ ꯀ꯭ꯂꯥꯁꯔꯨꯝ ꯃꯔꯤ ꯉꯁꯤ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 ꯗꯥꯛꯇꯔ ꯑꯅꯨꯄꯝ ꯃꯤꯁ꯭ꯔꯅ ꯍꯥꯡꯗꯣꯛꯈ꯭ꯔꯦ ꯕꯤꯗ꯭ꯌꯥ ꯚꯥꯔꯠꯤ ꯁꯤꯛꯁꯥ ꯕꯤꯀꯥꯁ